0: 姐姐妈妈 ，seven one present for your star，
1: 回来
0: 一下，小
1: 南。
2: seven one， 八十台到就解决完了 ，seven。
1: 1250
2: Oripon 836.
0: 5676 Oripon 836. 5676 Send and maintain 1000.
1: 7 1000 5676.

0: 我哋再能破破 ，for my former body， 打嚟 heading 190， 不要错的是 Yankee， 让位 16 left approach。
1: Heading 190， 不要错的是 Yankee， 让位16 left approach， 让位 44。